0: 的老的老的老的，那黑的呀可不着的，我的那黑的呀可不着的，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，哦，不是罢了吗？还不能是老的，
1: 老的老的老的。